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让人帮忙的呀，我们无论你挖起我挖死你呀，没得问题，也不要压死我的钱，没得呀，再也不要求也不要服你呀，没得问题也不要压死我的钱，不然我们服了我们的钱。

的拆呀，放炮，我们起，杀死耶稣为恩，我救我恩妈呀！要帮那大家，要抓那村夫，三年半呀，没弄灭了把草原我的夫呀！压死的人你们买的，压死的讨厌，压死的贵呀你们死，压死的贵呀在家，压死的死，我什么也能压死，我看见双方，我三万的财富，我的是压下当夫放的我太爱我太爱我，最后不要让我拍死我又压下当夫，你拿我三万两个不疼。美女啊，做美之外我也不娘不帮康复啊，爹地不然不然不然也是我妈哦，我闺妈三年半呀也不理你了，我不哭你不说美女也是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你发言，我要发言声音口，那你要为什么在做你那的事？哎呀，你娘恐怕也卡卡了，咱都没比那我好吧？那我妈你好吧？那我的家务活那我替你查好给你，你要没卡车你那的事？我管你的托娘，我要的我托娘，我要你托娘，托娘没有那个事，卡车的事。